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기쁨과슬픔을함께하는라디오쉼터흥룡강조선어방송입니다
2: 저탄소생활이념
3: 저탄소생활방식
2: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3: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2: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3: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2: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3: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2: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3: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2: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1: 이시간귀기울여주신모든청취자여러분늘건강하시고행복하시길바랍니다오늘도소중한시간저와함께해주셔서정말고맙습니다내일아침9시에더밝은에너지로다시찾아오겠습니다지금까지기획편집진행의형국화였습니다여러분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上回书说到，九宫山上下来四位寨主，这四个人名叫陶晋、贾俊、王毅、王信。他们本来是下山开仗的，当看见使枪的小孩，四个人都愣住了。哎呦，这不是张少爷吗？小孩点点头，是我呀，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四个人急忙下马，趴地下磕响头。少爷，您一向可好？我们可不知是您到山下，多有得罪。小孩用手相搀，四位将军，请起，请起。牛皋一看是呆呆的发愣。山上的寨主劫去我们的粮草车，打了我和师权，怎么跟这个小孩这么客气呢？忙问身旁的家将。哎，这个小孩是谁呀？家在哪儿住啊？家人说，二爷您不知道，我们的公子叫张宪。提起他爷爷你能知道，老爷子是金陵大帅张所，他父亲叫张英，现在镇守黄河岸为大帅。咱们少爷张宪奉了祖父之命投奔岳飞，正好和您碰上了。牛皋听了这个高兴啊，哎呀，这是一家人了。他催马到了阵前，扯着嗓子喊，张少爷，大侄子，原来是你呀。张宪也乐了，这是从哪儿论的呢？牛二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四位寨主当年在我爷爷手下当过偏将，我爷爷因为有病退归林下，叫他们投奔岳飞岳大帅，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落草为寇。寨主陶晋说，少爷，是这么回事，我们本来是投奔岳飞来的，那天路过这座九宫山下，正碰上大寨主董仙，董仙把我们四个人抓上山寨，劝我们也当寨主，当时我们一想也没地方去，就住下了。哦，陶将军呐，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经不住这样的残害中原人，咱哪能不管呢？我看你是不是上山劝劝董仙，和我们一块儿投奔藕塘关吧。这也好，我们回去和董大哥商量一下，你们略等片刻。好吧。说完四个人上山了。张宪、牛皋拨马回到山下，牛皋招呼施权、孟邦杰，来来来，快过来，我给介绍介绍。大家互相见礼。孟邦杰又叫来卧牛山上的寨主，大寨主叫岳真，二寨主胡天宝，三寨主丁天庆，第四位叫徐忠，第五位叫金彪。牛皋说，哎，几位好汉，失敬失敬，这回咱们是一家人了，咱们就别客气了。岳真点点头，二爷，我孟贤弟到山上和我说，他要投奔岳元帅，在他老人家帐前听用，我们也愿意去，北赶大金，保住疆土，迎请二弟还朝。我们哥五个都挺高兴啊，所以就放火烧山来了，望牛将军多多的帮忙。那没说的，等到了藕塘关，我大哥见着你们不定多高兴呢。正说着，九宫山上鼓乐齐鸣，山上五位寨主是步行下山，头前走的正是董仙，冲着山下高喊，牛将军、石将军、张少爷， 我董贤一时的糊涂，得罪了众位，望其海涵。刚才我和几个兄弟商量，也愿意报效国家共奔藕塘关呢。说完，急忙磕头。牛皋用手相搀，巴拉巴拉，都是自己人，没说的。二爷，请你们上山吧。 两下里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这一下子，这队伍壮大了，喽啰兵就有5000多人，战将10多员。牛皋这个高兴啊，到了山上和几个人一商量，藕塘关现在被困呐，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马上奔前敌解围。大家都挺同意。到了第二天，
5: 赶召粮草车，众人下山。九宫山上留下小头目处理善后，大家一直奔藕塘关。等队伍下了山，来到三岔路口，军兵问石权：“石将军，咱们是走大道还是走小道？从哪儿走近呢？小道近呢，就是不好走，那就走小道，粮草早到前敌为妙。”
4: 是，石权光图快了，这小道单人走行，走车可费老劲了。道路狭窄，经济横生，不好走，还得爬山越岭。本意是图快，哎，反倒慢了。整走了一天呢，太阳快压山了，来到一块平坦地带。石权说：“哎，这个地方不错，依山靠水。” 天色已晚，在这安营造饭，明天再出发。命令一下，士兵围个圈，把粮草车围在正当中，大家休息。石权说：“牛二哥，你在这盯会儿，我去寻点野味，好下酒，怎么样？”那感情好了，你可快去快回来啊！牛皋一听吃也乐了，石权一摆手：“哎，孟贤弟。” 咱俩一块儿去啊，好吧？谁呀？叫的是孟邦杰。狮拳孟邦杰骑着马钻了森林的密处。两个人在里边转悠了半天，也没碰着什么野兽。从树林里出来，抬头一看，哎，是个半山坡。他们俩刚想上山，狮拳一捅孟邦杰，哎。 兄弟，你看，那是什么？孟邦杰一瞄，哟，是只梅花鹿，正在远处吃草呢。哎呀，是只鹿，快把它打住！狮拳摘弓搭箭，瞄准了，前把推泰山，后把叶洞弓弦，嘎吱吱吱，拉开这张弓，奔着那只梅花鹿，嗖，啪，这支箭就射出去。 狮拳的箭法真准呐、啊，正射在鹿背上。那只鹿腾的一蹦，带着这支箭就撩了。狮拳说：“追！”两个人马上加鞭是紧紧的追赶。那只鹿是玩命的跑，撩得真快，跑出有10多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狮拳说：“快追！进了树林就不好抓了。”
5: 他们话音刚落，突然从树林里冲出几匹桃红战马，骑马的全是女子，一个个是淡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淡青色的短裤短褂，腰里系着汗巾，个个是背弓带箭，手拿着花枪的，有拿着大刀的，看这样子是丫鬟。这些个丫鬟人两旁一闪。 正当中有两员女将盔甲鲜明，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太多，大姑娘有个21-22岁，小一点这个有个18-9岁。一看这两个姑娘与众不同，全都是头戴七星花的金盔，黄金墨萼，有两根织机翎飘摆在脑后。 身挂胡椒花的锁子连环甲，两扇征裙遮住大红中衣，窄窄的金莲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往脸上看， 面似三月的桃花，白中透粉，弯弯的眉毛，两眼像一汪葡萄水一样，悬胆的鼻子，樱桃的小口，肋下佩剑，身上背弓，一个战马得胜钩挂着绣绒大刀，另一个身背着一对清平双锏。两个人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这十几个女子除了树林，说来也非常巧，正好看见那只受伤的梅花鹿。使刀的女子连忙取弓搭箭，奔着这只鹿嗖就是一支箭，正好射中鹿的脑袋上。这只鹿疼的在地下打了一溜滚，身后的几个丫鬟往前一近身，用挠钩叭就给搭住了，然后下马用绳子把鹿捆上了。有个小丫鬟紧喊：“二小姐，这是神箭，一箭就射中了。”那个女子洋洋得意：“丫鬟，抬走。”十全李远看得清清楚楚的：“孟贤弟，你看，那几个女子把我们鹿给抓去了，还吹呢，神箭，要没有我。”

0: 他射伤的，追到这里的，你放下不？不放下你能怎么样？你要放下，万事皆休，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1: 哟，好厉害呀！你们哪来的强人，在这个地方撒野？哼，买上四两棉花防一防，你家大姑娘不是好惹的。
0: 失权急了，不好惹你能怎么样？我还怕你们这帮黄毛丫头吗？
1: 哟，你敢骂人？说完，大小姐一轮清平双剪，直奔施权刺来。
0: 施权说：“你干什么？我看你是个女子，不和你一般见识。我看你有点不懂好歹。你要再敢伸手的话，我就要你的命！
1: 哎呦，我看你怎么要我的命！看剪。”
0: 施权一看不打不行了，给他点厉害，叫他瞧一瞧。说完，一百画杆描金戟是结架相还。使日月绣绒刀的姑娘一看，姐姐和人伸手打起来了，一百大刀也来助阵。孟邦杰一看乐了，哎呀呵，女的也不讲理呀，你们还想俩打一个？别走喽，咱俩打不。一百双斧子迎住使刀的女子，俩男俩女是打在一起。两下里马打旁环，各举兵刃，周围的丫鬟在观敌料阵。这两个女将哪是施权孟邦杰的对手啊？十几个照面，鼻挖鬓角就见汗了。大姑娘一看不好，边打边喊：“妹妹，不行啊，快撤！”两个人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丫鬟也跟着跑。这两员将可气坏了。丫头，站住！把路放下再走，就不给你，就不给你！这些丫鬟还舍不得扔那只死鹿，拖着这只梅花鹿是玩命的跑啊！两个人是撒马如飞，紧紧的追赶，一前一后，一直进了一座庄村。这个庄子是靠山庄，背靠着大山，庄前竟是一篓粗的大树。几个姑娘进了一家的宅院，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了。施权孟邦杰带出了战马，往眼前一看，呀呵，这片宅子挺阔呀，青砖墙、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石旗凳的台阶、上下马石拴马桩，是个大户人家。在这个小庄子趁这片宅子，哎呀，可不容易。两个人一看大门关上了，嘿嘿，你关了门就把我们挡住了，我们不会叫啊！扯着嗓子冲着里边喊：“阿姨，黄毛丫头，快把路送出来，万事皆休！不送出来，我们可要打进去了。”里边没声。孟邦杰急了，下了战马，啪啪啪的敲打门环，叫了半天，就听里边有人弹诉了一声：“Enter！” 外边什么人吵吵嚷嚷的？老夫来也。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者，头戴古铜色的逍遥巾，身穿褐色的开裳，肋下佩剑，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胡须，是一表不俗。在背后有三四个家人，每人手中擎刀。老员外有点不乐意了，面有怒色，往台阶这一站，看了看孟邦杰，瞧了瞧施权：“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的门前吵吵嚷嚷，这是为何？”施权一看老头不像不讲理的样，急忙施礼：“哦，老丈，我们两个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岳元帅帐下的护粮官，今日打此处路过，想打点野味下酒，刚才射倒一只鹿，那只鹿带箭伤逃走，我们随后追赶，不料在树林边上被贵府的两个女子给抓去，我们到府上要鹿来了，别无他意，请将鹿还给我们。”员外听完皱皱眉，回头问家人：“哎，你家小姐是拿鹿回来了吗？”“
1: 啊，对，刚才丫鬟是抬了个死鹿奔后院。”

0: 去了，我们想问问他们，慌慌张张的走了。
1: 哦，老员外点点头，原来如此。将军息怒，方才两个女子是我的小女，也是我家教不严，冒犯了二位将军，多多原谅。一会儿我进去把路要下来，还给你们就是。
0: 两个人一听这话，还不好意思。
1: 老伯父，即使这么说，一直路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就不要了，再会吧。两人转身要走，老员外急忙拦挡：“二位将军，留步。既到我的庄子，哪能越门而过呢？请到里边喝杯茶再走吧。”“不不不，公事太忙了。”“哎，不差这一会儿。再说路还没拿走呢，千万别客气。老夫当年也在朝为官，因有病告老还家，见着你们我心里高兴啊。”老员外真心实意相让，二人推辞不过，跟着进了大门，直奔客厅坐下。有家人献上茶，茶罢歌盏，老员外一抱拳：“二位将军，请问贵姓大名，家乡何处啊？”“老伯父，我叫施权，在岳元帅帐前听令，官拜统制。这是我个兄弟，山东孟家庄的人，姓孟，字邦杰。请问员外尊姓大名，这是什么地方啊？”“哦，原来是二位将军之词。老夫姓樊，单字明瑞，原是蓟镇的总兵，现已告病休官在家。此地后面有座高山，名为八卦山，因老夫姓樊，此庄顺口叫樊家庄。今日难得二位将军至此，来来来，咱们痛饮几杯水酒，全当接风胆尘。”施权连忙站起：“哎呀，不敢当，原来是老前辈多有冒犯。”正说着，家人调开了桌凳，摆上了酒菜：“来吧，请饮几杯吧。”两人急忙站起来：“老员外，我们有公事在身，不敢久停，这个路我们也不要了，告辞告辞。”说完二人要走，员外急忙相拦：“哎，二位将军，既来之则安之，请略坐一会儿，老夫还有话说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万般无奈，只可坐下。每人端起酒杯沾了沾嘴唇：“老员外，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没有什么大事，无非是见着你们二人高兴啊。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看见你们就想起老夫跨马征沙的时候事儿了。二位将军，你们出门在外，可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吧？”
1: 施权放下酒杯：“樊老员外，不瞒您说，头几年不是旱就是涝，连年的灾荒，父母颠破流离，都已下世。这些年跟着岳元帅驰骋疆场，未曾娶妻，哎，倒也无牵无挂。”“哦，原来如此，年轻力壮，正应该报效国家呀。但不知孟将军家中还有何人呢？”孟邦杰一听问自己的家里事儿，当时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想起刘尼行凶的事儿，气得牙关咬得咯咯直响，想起父亲死得太冤，心里非常难过。大丈夫泪不可轻弹，今天他止不住，也流下了几滴眼泪。唉，一言难尽呐，母亲早亡，父亲死在仇人刘尼之手，家产被烧光了，什么人也没有。樊瑞听了二人说话，连连的点头：“哎呀，难得呀，难得，太好了。”两人一听：“哎，老员外，你这是怎么说话呀？我们没娶媳妇，你叫的什么好啊？”他们俩正纳闷呢，樊瑞说：“二位将军，我这个人呢，就是直来直去。当年

0: 我身为总兵，只因为奸臣党道不愿为官，退归故里。现在年过六旬呐，身边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儿子尚幼，今年才12岁。两个姑娘，长女叫迎春，次女叫迎秋。他们从小因为没有母亲，娇惯成性。 不愿意习学真旨，专爱练武，每天也是使枪弄棒。嗨，我也是由着他们性子，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尚未许人。恰好二位将军寻路到此，也是天缘有份呐。老夫意欲将两个小女许配二位将军为妻，不知意下如何呀？
1: 两个人听完了，这脸腾就红了，像巴掌打了一样。哎呀，还有这好事儿！两人连忙的施礼：“哎呀，老前辈，这可使不得。我二人乃粗野武夫，怎敢仰攀高门的闺秀？再说，没有禀明岳元帅，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哎，二位将军不要推辞。 我听说藕塘关岳元帅已将临阵招亲一条革除，二位成婚并不违反军纪呀，将来见着元帅，我和他去说。你们看怎么样？这哥俩对看了一眼，心想：两个姑娘都见着了，人也好，能的也不错，从心里乐意。可这话不好说呀，老员外一乐。 二位将军，身为武将者，还有什么隘口的呢？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哎呀，贤婿，免礼平身。贤婿啊，你们有公事在身，如果今天走了，不定哪年哪月才回来，所以我打算马上就拜堂成亲。
0: 成完亲并不扯你们的腿，你们自管走你们的。这两个姑娘还在我家。哎呀，老岳父，一切望您周全。樊瑞高兴，说完到后院和女儿一说，两个姑娘都挺乐意，准备一切，又派人到附近村庄亲戚家送信儿，男女老少都来贺喜。 不一会儿，厅堂之上悬灯结彩，披红挂绿，张贴喜字儿，好不热闹。随后，狮犬孟邦杰上前拜见了岳父，小夫妻拜天地入洞房。成亲之后，狮犬孟邦杰来到了客厅款待客人，然后又把牛皋在半山坡扎冰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员外说：“好办，来呀，准备好酒好菜，送到营中。”
1: 犒赏军兵，牛皋一看这酒菜，他乐了。啊，怪不得这俩小子半天也没回来，娶上媳妇了。哎，这可不错，这是大喜事儿。到了第二天，狮犬孟邦杰来见牛皋，牛皋说：“你们两个留下先住几天，我们先奔前敌。”狮犬说：“那可不行，哪能因私误公呢？” 我们也走，就这样，两人辞别了岳父和妻子，登城散路。虽然说小夫妻样儿新婚，恋恋不舍，还是以国事为重。他们领兵押解粮草车，直到藕塘关下。这个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再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前边就是大王粘罕的营盘，过不去了。牛皋把众将找来商量。
0: 诸位，我们粮草车过不去啊，前边是番兵的营盘挡住了去路，所以咱们得派个人闯营报号，见着岳元帅，请令定夺。大家说好，那么谁去合适呢？要能够马踏敌营，确实得有个万夫不挡之勇的将官才行。狮犬一拍胸脯，我去。牛皋说：“还真行。” 不过一个人人干世孤，谁还去？张宪说：“我也去，咱们两个去吧。”牛皋说：“你可多加注意啊，千斤的担子担在你们身上，能冲则冲，不要在里边乱站，听着没有？” 俩说好，你放心吧。两人吃饱喝得了，整盔正甲，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随后上马提兵刃，是直奔番营。离着营盘不太远了，番兵高喊：“哎，小南蛮，不要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两个人哪听这个呢？张宪一摆虎头赞金枪，施权一摆方田化杆戟，两脚一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一马当先的冲过去了。这时候，番营之内梆子一响，剑似飞蝗一样，两人摆动兵刃，搏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等冲到近前，弓箭手使不上，番兵汪汪一声往下一败，两个人来到了营门，挑开鹿角压叉，马跳战壕，冲到番营里。这是沾上死，挨上亡，身上的征袍都染红了，杀出一条血路。有人报告大王詹憨：“王家千岁，了不得了，小南蛮马踏连营。”詹憨一听，火冒三丈：“来呀，点炮出兵！”霎时间亮开队伍，截杀施权、张宪，要知闯营报号，胜负如何，明天再接着说。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狮泉张宪闯营报号，要到藕塘关去见岳飞。他们这一闯营，大郎主詹邯得了信儿了，立刻亮队截杀。等他把人马聚齐了，那狮泉张宪早过去了，已经是马踏翻营来到城下。守城的军卒早看见了，有人报告给岳飞。 岳飞来到了城头观看，一看闯营报号的是狮泉，另外一员小将不认识，当时是又惊又喜，命令开棺落锁，放两人进来。到了城里，岳飞下城迎接，狮将军辛苦了，盼你盼的眼睛都望穿了，城中快断粮了，军兵每天才吃半斤粮，粮草是否运来？ 元帅，全运到了，在城外呢，就是进不来。另外这几天战事如何？岳飞打了个嗨声，哎，很不利呀。你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这回出去可大获全胜啊，还收了几员将官呢。这位和我一起闯营的，就是张所大帅之孙子，叫张宪，特到前敌报效。元帅。 望您收下吧，张宪连忙过来行礼。岳元帅，您好。岳飞一看这小孩长得威武英俊，从心里喜爱，方才能够闯连营，就知道是员虎将。小将军，免礼平身，望将军多立战功，精忠报国。是。随后又和狮泉说：“狮将军呐，你押运粮草为何今日才到？” 你可知误了日期了，元帅末将之罪，是因为途中遇见山大王把我粮草车抢走了，多亏张宪等人收服了山大王，把粮要下来，故此晚回了两日。哦，原来如此，本帅不怪就是。元帅还有个大喜事呢，牛皋牛先锋不是被大王章邯抓去了吗？

0: 张从龙把牛皋押入木龙囚车，要送往金乌珠的手里。中途遇救，有一位山东的好汉孟邦杰，匹木龙砸囚车，救出了牛先锋。我和牛皋，我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将。随后，他把收服卧牛山、九宫山人马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现在，我们在番营的外边有十几员将，还有粮草车，是不是马上闯营过来？您看看怎么去接我们一下，免得在中途有变。哦，原来如此，施将军功劳不小啊！好，所有之人皆记大功一件。元帅，还有一件事儿。末将和孟邦杰在樊庄收下了樊瑞总兵两个女儿为妻，没有禀明元帅，罪该万死。岳飞一乐，哎，施将军，我已经免去临阵收妻死罪这一项，将军何罪之有？我该给你道喜呀！多谢元帅。元帅呀，人马粮草已到，因为番营把守很严，不敢莽撞从事。如何进城，请元帅定夺。岳飞听完点了点头，他又想了又想，心中合计，现在外边来了不少绿林的英雄，他们刚来乍到，锐不可挡，城中也要断粮了，军兵将官憋足劲儿打一场，来个破釜沉舟。詹憨呢，打了两次胜仗，兴高气傲，常言说得好，骄兵必败，不如趁今夜来个里应外合，踏平番营。嗯，就这么办。施权、张宪，末将在。你们二位还得辛苦一趟，给牛皋送个信儿，今夜三更天，三声信炮为令，咱们里应外合，直取金兵敌营，来个一举成功。末将遵令。慢，只是你们两个刚闯完连营，刚过来又回去，未免太辛苦了。张宪一乐，哎，这不算什么，这不像闹着玩一样吗？可就得弄点吃的，再喂喂马，咱就起身。因为天快黑了，马上得回去，所以就在城下守城千总的小房里饱餐战饭，战马未得了，两个人冲着岳飞一柄手，元帅静听佳音。两个人到了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开棺落锁，二人一马趟翻，有二次马踏连营，番兵就乱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啦，闯营两个祖宗又回来啦。番兵如同惊弓之鸟，两人如同猛虎下山，战马好似蛟龙出海，是势不可挡。詹憨刚才亮队没堵着人，刚回帅帐坐下，他以为天黑了，不能有什么事儿了，盔甲也都摘下来了，刚坐下喝口水，外边进来人报，骑兵王家千岁得知闯营的又回来了。詹憨就知道不好，来呀，快亮队，你等他把都督平长都凑齐了，盔甲也都穿戴好了，队伍亮得了，这两个人呢又过去了。詹憨一想，坏了，今儿晚非出事儿不可呀，都别睡了，曾少加岗多加巡逻的，别出了意外，今天宋将两次闯营，不知道岳飞又使的什么计策，都给我精神点。詹憨又把铜弦文郎、铁弦文郎叫来，在大帐里商量对策。这个时候就听着外边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三更梆子刚打过，就听着城里叨叨叨三声 声信炮惊天动地，夜静更深，听得特别的响，传得非常远。詹憨就是一愣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就听着外边杀声阵阵，是由远而近。小帆风似风，火似火，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王家千岁，岳飞亲领大队杀出敖塘关，本官们营盘冲来了。哦，赞他！再报，这个刚出去，外边探马的蓝旗又进来了，报大郎主，后营冲来一支人马，穿的全是喽啰兵的衣服，领兵带队的是岳飞的先锋官牛皋。啊，领兵是何人？是牛皋。胡说，牛皋被我押入木龙囚车之内，送往河间府。你报错军情，我宰了你！大王千岁来的确实是牛皋。詹憨愣了，
1: 哎呀，
0: 牛皋怎么又回来了？不用问呐，准是有人匹木龙撒囚车把他救出来了。要这么说，驸马张从龙也完了。这时候，铜仙文郎、铁仙文郎哥两个忙说：“大郎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看来岳飞用的是里应外合之计，偷营劫寨，赶快亮队出兵吧。”对，铜仙文郎，你们哥两个领大兵一万，堵住牛皋的队伍，我带着其他的都督平章去截杀岳飞的人马，出兵。铜仙文郎、铁仙文郎不敢怠慢，点队上马，摘下兵刃，迎面正碰见牛皋的人马。中间是牛皋，左有张宪，右有孟邦杰、岳真、董仙、段后，两旁边是呼天宝、王天庆、施权等。中间是粮草车，往里正冲呢。铜仙文郎一举五谷托天叉，队伍啪的一字排开，横住了去路。牛皋，别走了。牛皋带马一看，耶呵，又是你，铜仙文郎。我前者偷营劫寨落在你手，叫你小子把我好顿奚落，今天二爷报仇来了，闪条道路留你个活命，不然的话死气临头啊。铜仙文郎他也不和牛皋对付，牛皋拿命来。
1: 哎，不给呀，死了吃饭不行。哎，我说兄弟们，哪个把这个家伙给我抓住？
0: 张宪说：“我去。”说完催马上前，一抖虎头赞金枪，扑棱的一声直奔铜仙文郎的梗嗓咽喉刺来。铜仙文郎用大叉刚啷往外一挂，两个人是站在一起，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铜仙文郎哪是张宪的对手啊。张宪是元帅张所亲自教的，枪法出奇，招数绝伦呐。那张宪来个一马三枪，这锁喉的三枪把铜仙文郎忙活得眼花缭乱，招数一乱，张宪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大枪一较劲，砰的声，正扎在铜仙文郎的小肚子上，随后阴阳把一合，嗨，给我下去吧。扑通，把他挑在了马下，反手一枪，要了铜仙文郎的性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铁仙文郎一看哥哥死了，心如刀扎的一样啊！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催马抡刀往上就闯。好啊，小南蛮，拿命来呀！说完，奔着张宪劈来。张宪一闪身，刚想进招，就听孟邦杰喊：“
1: 哎，这一阵是我的喽，你歇会儿吧。”
0: 张宪拨马闪出圈外，孟邦杰抡着双斧子来到铁仙文郎的马前。铁仙文郎此时眼珠都红了，力劈华山，够奔孟邦杰的头顶劈来。孟邦杰双斧子一较劲，喊了一声：“开！”啪！孟邦杰多大力气呀，双膀有千斤的力量啊，这刀碰斧子一声的巨响，震得人耳朵都铮铮直响啊。这口刀日当时就飞了，随后孟邦杰一斧子 够奔这小子的太阳穴皮来，还招家伙，呜、哦！

铁仙文郎的死尸当时摔在了马下，两个将官一死，番兵就乱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将官一死，当兵的没主心骨了，哥哥兄弟快跑啊。牛皋把双锏在空中一举，来呀，三军儿郎冲。说完一马当先，杀的番兵是落花流水。再说詹邯领队亮兵是正遇上岳飞，岳飞说，詹邯，今晚上我就要大破你的军营，你赶快下马投降吧。詹邯一阵的怪笑，嘿嘿，岳飞耶，你城里粮草都没了，还能折腾几天呢？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给他卖什么命？投降我们大金国，最少弄个侯爵王位，不听劝，你就是死期临头。岳飞微微的冷笑，哼，詹邯，你是我手下的残兵败将，你忘了在八盘山我800岳家兵破你10万人马，何况今日，看枪。说完力拳神矛，扑棱来个金鸡乱点头，直奔张邯的梗嗓和两肩。詹邯头次和岳飞正式交手啊，他也不知道岳飞有多大的本领，用左手链子锤单锤往外一颗大枪，右手的链子锤直奔岳飞的太阳穴打来，呜。岳飞一看，耶呵，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忙用大枪的鎏金挡，扒的往外一颗锤，两人马打攀环是站在了一起。岳飞边打边想，詹邯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在我马前能走上三合的将官都少啊。詹邯呢，从心里佩服岳飞，岳飞万字有劲儿，枪法快，扎得猛，也就是自己呀，换别人完了。两个人边打边想，是格外的小心。忽然，岳飞拨马便走，就听着扑通的一声，来个马失前蹄，战马的前腿跪下了。岳飞好悬从马上被揪下去。詹邯一看，哎呀，这可是天助我成功啊！该饶你的马不行，趁这机会，我不要你命，等待何时？他往前一催战马。大锤直奔岳飞的头顶砸来，锤已经快到了，猛然间岳飞在马上一回身，扑棱一抖大枪，奔着詹邯的前心扎来。这招叫卧马回身枪，那是百发百中啊！詹邯再想躲躲不了了，吓得他一闭眼睛往旁一闪身，躲得稍微慢了一点，在他左肋下大枪砰就扎下去了。岳飞的腕子一翻个往下一带，刺啦的一声，战袍撕开，多亏这个家伙穿了三层的铠甲，不然这一下就完蛋了。就是这样，大枪的倒须钩一下子就给划开一尺多长的口子，血刷就下来了。詹邯吓得魂都飞了，拨马就跑。众将呼啦一下子往上拥上来，是一鼓作气，大金国的兵被杀死的、踩死的、撞死的，死伤无数啊！心眼活动的算逃跑了。岳飞他们里应外合，偷营劫寨，是大得全胜。一会儿牛皋也杀进来了，和岳飞是弟兄见面，又悲又喜，又与众将引荐，然后派人打扫战场，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进藕塘关庆祝。岳飞又写好了折本，把收下众将的名字功劳写清楚，报往京城给各位请功。过几天公文批下来了，后收着十几员将官一律封为统制，随营听调，加紧练兵，准备北过黄河去抓金乌珠，然后兵奔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再说大王詹邯带领残兵败将逃往河间府，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如漏网之鱼，一路上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玩命的往北退。路上经常遇见各地的义军相拥堵截，等他逃到

间府只剩下几千人了。詹韩见了金乌珠是大哭啊，兄弟呀、啊，越南蛮实在厉害，我带去的兵将几乎全军覆没，死了铜钱文郎、铁钱文郎，我和他交手又被他挑了一枪，我是两世为人呐、啊。玉帝，你一定要抓住越南蛮，给我报仇雪恨。金乌珠见哥哥眼窝塌陷，伤势很重，真心疼。王兄，别哭了，胜败乃君家常事，不要过度伤心，好好想。

0: 我一有破宋兵抓岳飞的良策，很快就给你报仇，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
1: 好吧，
0: 大王詹韩下去养伤不提，金兀术一方面派出细作打探岳飞的军机战情，另一方面写好800里加急折报送往黄龙府，交给他皇叔完颜吴乞买，要求火速征兵，又带一封书信给他妻子，叫他两个儿子到前敌立功。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金蝉子，一个叫银蝉子，全在黄龙府城外50里一座喇嘛庙跟老喇嘛活佛学艺，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叫下山到前敌来开仗。没有几个月，北国派来了援兵，老狼主完颜吴乞买派自己的兄弟完颜阿骨龙御驾亲征，并在北国6国3川9沟18寨100单8帮挑出了精兵良将。这些人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全是身强力壮，善于摔跤打交手战的人，通过训练派往中原。即是50万人马，先锋官就是金兀术的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哥两个一个是拔楞紫金锤，一个是使亮银锤，那是万夫不挡之勇啊！两人不但力气大，又跟老喇嘛活佛学艺10年，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年纪又好，刚出世，士气正旺，又有北国带来的4杰8猛都督平长战将几百员，领50万的人马浩浩荡荡来到河间府。有人一报告金兀术，金兀术乐坏了，吩咐先扎下营盘，然后见皇叔完颜阿骨龙和自己的儿子金蝉子银蝉子，等候良机再进犯中原。突然这一天，金兀术派出的细作来报告说，岳飞领手下的弟兄奉圣旨开往湖广，扎兵在潭州，正平灭水寇，现在京都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只有宗泽宗方父子镇守京城，宗泽都老掉牙了，现在是取南京抓赵构的好机会，请您派兵吧。一连10几名的探马来报告，报的全是一样。金兀术听完是哈哈大笑，嘿，太好了，该着宋氏江山当灭，天助我成功，快请皇叔请军师哈密赤。哈密赤没鼻子，他鼻子不是被路灯给割掉了吗？来到了里边，躬身施礼，四郎中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军师要摘个良辰吉日，咱们来个齐进中原呢。四郎中，咱是不谋而合呀，
2: 你想怎么打？
0: 金兀术说，我想岳飞在潭州远离京城，趁此机会来个攻其不备，将人马长驱直入，直捣京都，活捉赵构，要把皇上给抓住了，岳飞再有本领也束手无策，然后再带兵打潭州，你看如何呀？哈密赤点点头，郎中，办法挺好，不过岳飞足智多谋，武艺高强，不好惹呀，未略胜先略败，万一不成功，臣有一计，你看如何？
3: 讲。
0: 我们蒋兵分为5路进犯中原，第一路由大王詹憨，现在伤口医好，可带兵去抢湖广，假打假战，拖住岳飞，使岳飞离不开湖广。第二路命呐喊带5万兵去抢山东，和鲁王刘裕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第三路三王子拉罕领兵5万去抢山西，吴王则立也领兵5万去抢江西，这样弄得大宋朝首尾不得相顾。
2: 然后你老人家亲领大队去抢南京，那四路是假打，取过都是真打。等过了黄河，我们把这路人马

0: 再分成两路，您去打京都，我和老皇叔弯雁阿孤龙到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去抓岳飞的妈、老婆和孩子去。
1: 那岳飞是个大孝子啊，如果他母亲、老婆、孩子落我们手，他得疼死，哪还有心打仗啊？我们还可以拿他一家子老少逼迫岳飞投降，如果不降，把他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四郎主，请想，人生在世，哪个没有骨肉之情啊？他一心疼，咱的计策就算成功，你看如何？金乌珠听完是哈哈大笑，军事高才，兵贵神速，咱们三日后就起兵。单说金乌珠亲领大兵50万兵过黄河，镇守黄河岸的宋将是张英、罗燕庆和杨再兴，这三个人都和岳飞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虽然杀法骁勇，武艺超群，怎奈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群狼啊！金兀术那么多的人马哪是对手呢？三个人叫金兀术的军队冲散了。单说杨再兴身带重伤落荒而走，金兵是死死追赶不放。杨再兴正往前跑呢，忽然觉得脚下一软，扑通的一声掉进了陷马坑。这下子摔得太重了，杨再兴当时就昏过去了，战马也摔伤了。杨再兴不是别人，乃是天波杨府老令公杨继业之后啊，武艺也不含糊，为人也很好。没有想到失守黄河岸，身带重伤，又被人抓住了。杨再兴迷迷糊糊不知道多长时间，等他明白过来了，觉得胳膊被人捆上，心想我完了，落在金乌珠的手里好不了了。他闭着眼睛诉求一死。正这个时候有人高喊，哎，别装相了，既明白过来你都说话呀。一听这声音不是北国人，像是中原人。杨再兴这才睁开眼睛往屋里看了看，好像是一个书房，里边粉刷的如同雪洞一样，摆着书橱，高悬着镇宅的宝剑，一张紫檀色的八仙桌，有两把椅子，左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小公子，年纪在15-16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蓝色的花袍，肋下佩剑，长得面似银盆，细眉朗目，二目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长得好看，而且还是一团的正气。门口站着四个壮丁，杨再兴挣扎着站起来，小孩啪的一拍桌子，胆大的奸细，你到我们庄子干什么来了？说，见着你家少爷，你为何立而不跪？杨再兴一看这小孩怪招人喜欢的，往那一坐，真有点升堂问案的劲儿。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呢？这是什么地方啊？小孩一瞪眼睛，你别问我，你是谁？你报个名。嘿，我要报名怕吓你一溜跟头。你少废话，你别耍嘴，你到底是谁吧？杨再兴说，那我就提提呗，你认识不认识岳飞呀？小孩一愣，知道啊。哦，这就好办，那是我磕头的大哥，我乃镇守黄河岸的战将，官拜副都统制，在下姓杨，名叫杨再兴。小孩一听腾就站起来了，您是谁？我叫杨再兴。哎呀，叔叔，是您呐。哎呀，我也不知道，叔叔，我给你磕头了。杨再兴也愣住了，娃娃，你是何人？叔叔，这不是岳家庄吗？岳大帅是我的父亲，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岳云师爷。哦， 原来是岳飞我那哥哥的孩子。哎呀，好孩子，你见面就给你叔叔来个字儿啊，把我绑上了，等见着你爹再说。叔叔，这不能怪我，我不知道是您呢，不知者不怪嘛。孩子，我不生气，快给我松绑吧。哎，岳云伸手秃噜把绑绳松了。叔叔，我听我娘说过，你老人家镇守黄河，有公务在身，为何到岳家庄啊？看你身上有血迹，难道您受伤了？这是怎么闹的？杨再兴听了这话，打了个嗨声。哎，孩子，我活不了了，黄河岸失守了，金兀术七进中原，打过黄河，是这么一回事儿。岳云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叔叔，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老人家给我投钱带路，带我扶夺黄河岸。才有一段岳云出世锤阵金蝉子。
2: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3: 北京时间12: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5: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八七三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 kHz， 초단파103.5 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